秋意甚浓。去银杏村走走，腾冲的银杏村，看满树金黄，听流金沙沙作响；去和顺古镇，看看国内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，感受异国风情，看典型的一个寨子两个国家地理景观，一定让你难以忘怀。腾冲的美食别提多好吃了，以云南十八怪之一的大滚锅温泉蛋最为著名。此外还有烤乳扇、过桥米线、豆花米线等传统云南美食等，在腾冲的餐厅和夜市都可以品尝到这些美食哦。关注我，带你一起霸气旅行。

0: 山人海，
1: 喜欢随心所欲，
0: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
1: FM 974
2: FM 974
1: 陪你放肆玩乐。
3: FM 974

0: 乐不会说话，却总能让人上瘾。
1: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。
0: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。
1: A sigh is just a sigh。
0: 锁定收听 iFM 974，唤醒你的听觉记忆，和过去撞个满怀。
2: FM 974，更全整装，好而不贵，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。
0: 老歌像旧友，新歌似新朋，在 iFM 974重逢故友。相识新朋，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2: FM 974。

0: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，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，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。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。

读书、旅行、等待爱情，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，给我一段时光，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。

被动的缘分不可靠，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。江西旅游广播 ，IFM 九七四 ，FM 九七四。

0: 清晨，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；深夜，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；忙着赶稿、赶工、赶进度，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。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，在繁忙中稍息片刻，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，看一本好书，品一盅清茶，享受简单的快乐，感受生活的从容。
1: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2: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，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？是刘德华的《冰雨》，
3: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
2: 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还是孙燕姿的《遇见》？
4: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
5: iFM 九七四，只听经典不说话，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。
0: iFM

0: 老歌像旧友，新歌似新朋，在 iFM 974重逢故友，相识新朋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

0: 坐车要靠窗，沙滩要海浪，旅行要拍照，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，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，
2: 喜欢的音乐，美妙的旅程，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。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iFM。

0: 河山大好，出去走走 ，Let's go。
1: FM 九七四，
2: 走过越多的地方，看过越多的风景，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。最经典一直在路上，江西旅游广播 IM。

0: 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，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，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，
1: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，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。 I
0: love this。 目光注视着前方，周遭有音乐围绕，
1: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，一切到来的刚好。 IFM。
0: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，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，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，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。 IFM 九七四，只听经典不听话。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2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，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0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3: 怎么能不去朝阳江滩公园呢？感受赣江边的晚风拂面，欣赏如诗如画的日落美景。漫步在朝阳江滩公园的小径上，仿佛置身于海滨，所有的烦恼与忧愁瞬间烟消云散。与朋友或者爱人在这里散步，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，相互依偎，享受这难得的惬意时光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已经很疲惫了，那就别再错过这美丽的夕阳和晚霞，快来与日落约个会吧。只要乘坐地铁四号线至观音路站三号口出来，别再犹豫了，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。关注我，带你一起霸气旅行。

0: 不受时间限制，没有切割打扰，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。

0: 什么是爱情？周杰伦说，
1: 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。
0: 林俊杰说，

0: 陶喆说，
1: 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。
0: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，
2: 由你来诉说。
3: FM 974

0: 山高路远，来日方长，错过了落日余晖，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。
1: 夜空中最亮的星。
2: FM 九七四，
3: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。

0: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，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，而我与你的开始，只需一首歌的独处。
1: 这爱不是终点，红色高跟鞋。
0: IFM 九七四，常伴你左右，
2: 常伴你左右。
3: FM 九七四。

0: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。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，
1: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，曾经喜欢的。
2: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
1: 现在流行的。将来偏爱的。
3: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。
1: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4: FM 九七四，
5: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，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？是刘德华的冰雨，
6: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
5: 林俊杰的江南，还是孙燕姿的遇见？
7: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
8: IFM 九七四，只听经典不说话，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。
4: IFM
0: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4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，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0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9: 摘下面具是人，戴上面具是神。神秘的江西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？
10: 在汉族的最后一个部落抚州南丰石油村，或许能找到答案。
9: 汉族先民以傩的方式留下了最原始的语言，这座村落自汉开始就延续着傩舞驱鬼逐疫的仪式，直到今天过年期间啊，这里的傩舞依旧会从正月初一开始，一直跳到正月十六。人们把信仰和对平安吉祥的祈祷都寄托在这面神秘的面具里，和跳了上千年的傩舞上。真正的傩戏不是迷信，是非遗。2006年，石油傩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专家称之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。这面具里啊，藏着的人类秘密也在等着你来发现哦。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。

0: 九七四歌为什么？
1: 南非桌山
0: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
1: 桌山意为海角之城，是南非的平顶山，而它的平顶恰好像一张桌子，可以俯瞰开普敦市和桌湾，耸立于高而多岩石的开普半岛北端。前拥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海湾，背枕一座乱云飞渡、形似巨大长方形条桌的奇山。桌山对面的海湾有着天然良港，并因桌山得名为桌湾，就像是一位端坐在大西洋边的历史老人。海拔1087米的桌山是南非近400年现代史最有权威的见证者。这里有一条索道供游客使用，游客到达山顶需要5分钟，徒步旅行是登上桌山的另一种选择。在山顶，你将能够探索和冒险360度的开普敦风景。
2: FM 974

0: 喜欢出发。
1: 有什么能够阻挡
0: 喜欢在路上，
2: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
0: 喜欢随心所欲，
3: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
0: FM 九七四
4: ，FM 九七四，
0: 陪你放肆玩乐。
5: FM 九七四，
6: 旅途中的我，
7: 中的我，
6: 享受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。

0: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，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，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。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。

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，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

0: 好音乐不打折，江西旅游广播 ，IFM 九七四
1: ，FM 九七四。

0: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，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，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，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，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。趁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，看遍世界好风景。FM 九七四，
1: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，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，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，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。FM 九七四，只听经典，不听话。
2: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3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，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2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4: 在我国啊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虽然说对中国人是免费的，但是对外国人却未曾开放并禁止外国人进入，这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？
5: 它就是位于我国四川的大渡河金口大峡谷。大渡河金口大峡谷位于四川省西部，有地质天枢、绝美幽谷的美誉，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，现为我国四 A 级国家风景区。为何只对国人开放呢？据相关历史记载，大渡河金口大峡谷曾经是重要的军事基地，到现在还有很多军事遗迹，而且还有一座我国唯一的铁道兵纪念博物馆。尽管如今已向游客免费开放，但为了防范军事机密泄露，该地仍保持着拒绝外宾入内的传统，因此被称为中国最霸气的景区之一。这里还有一座架在大渡河上的水上公路，行走在上面啊，仿佛置身在山水画里一样。
4: 这大好河山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来看看哦。喜欢我的，记得点个关注。

0: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，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，
1: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，
0: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。
1: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。
0: 而在 IFM 974，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。
2: FM 974

0: 奶茶一杯，快乐加倍。热爱世间万物，无最爱，无例外。
1: FM 九七四，

添上两心思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

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，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。

0: 974个为什么。
1: 亚洲最低海拔线的冰川在哪里？海螺湾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摩西镇贡嘎雪峰脚下，以低海拔现代冰川著称于世。晶莹的现代冰川从高峻的山谷铺泻而下，巨大的山洞、险峻的冰桥使人如入神话中的水晶宫。特别是举世无双的大冰瀑布，高达1000多米，宽约1100米，比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大出10余倍，瑰丽非凡，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高大冰瀑布。沟内蕴藏有大流量废热温冷矿泉、大面积原始森林和高的冰石山峰，大量的珍稀动植物资源，金银山交相辉映，蔚为壮观。
2: FM 974，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。 FM 974。

0: 山高路远，来日方长，错过了落日余晖，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。
1: 夜空中最亮的星。
2: FM 九七四，
3: 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4: 请问有关东煮吗？
3: 抱歉，我们没有关东煮。
4: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。
3: 抱歉，我们也没有绿茶。
4: 那你们有什么？
5: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。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-11，陪你一路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4: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。
5: 好的，先生，锁定 iFM 九七四，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。
2: iFM。

0: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，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。
1: FM 九七四。

0: 沙发嫌我久坐，电梯嫌我超重，衣服嫌我不合身，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。别再等了，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，赶紧动起来吧。
1: FM 974

确认过歌曲，你是对的频率。江西旅游广播 ，iFM 974 ，iFM。

0: 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。

0: IFM 94，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IFM，
1: 风吹麦浪，阵阵清香，深呼吸，让思绪放空。江西旅游广播 FM 9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
0: 山人海，
1: 喜欢随心所欲，
2: 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
1: RFM 九七四
3: RFM 九七四，
1: 陪你放肆玩乐。
4: FM 九七四，
5: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。
6: 我最讨厌吃咖喱，但他喜欢泰国，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。
5: 他喜欢看音乐节，我就四处陪他去，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，他陪我听民谣，完美。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，爱生活，爱旅行，爱音乐，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。

0: 你听过很多歌曲，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。你的身体在摇摆，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。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，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。FM 974，
1: 奶茶一杯，快乐加倍。

0: IFM 974，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更全整装，好而不贵，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。

0: 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，买学平险上赣福通，就选太平洋财险。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，买学平险上赣福通，就选太平洋财险。
1: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，随时都要保持精致。
2: 乡间的悠悠小调，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。
1: 我的音乐，请跟我的步伐。
2: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
1: 无论身处何处，都有我自己的节奏。
3: FM 九七四。
4: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，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？是刘德华的冰雨，
5: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
4: 林俊杰的江南，还是孙燕姿的遇见？
6: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
7: 爱？ IFM 九七四，只听经典不说话，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。
8: IFM
9: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

0: 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1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，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0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2: 你要问我冬天的黄陵美在哪里，婺源黄陵的美啊，在它的多个维度。
3: 灰墙白瓦的徽派建筑美，古村依山而建的立体感美，混搭叠加的许多颜色美，清晨静谧的石板小路美，夕阳时分的万家灯火美。
2: 这里是称榜国家地理最美的古村落婺源黄陵，
4: 北方的白雪已经覆盖大地，江南的冬意也悄悄来临。不同于其他季节，此时的古村已经进入了年前的筹备阶段，市集上随处可见的热闹氛围都在预示着今年的热闹非凡。
2: 12月初开始啊，景区已经没有排队打卡人挤人的现象了，如果说想要来玩的朋友呢，这个时间点来是最好的哦。
3: 位于黄陵古村顶端的倚山秘境温汤馆，拥有8个户外园林汤池，温汤伴着下午茶，还有恒温无边泳池，纵观晒秋和万亩梯田。
2: 为了这一池私汤，多来一次黄陵也值得。
4: 冬天的黄陵除了绝美雪景，更是一处怀旧之地。隆冬的崖上古村不仅有晒秋，还有龙灯、烟花、婚俗、灯彩，年味十足。各种地道的民俗度假式体验，从12月16号到来年的2月24号，黄陵民俗文化季等你来打卡。
2: 我们都说啊，这过年的年味儿越过越淡了，不如就来婺源黄陵吧，让它给你找回年味。

0: 四哥，为什么？
1: 泸沽湖为什么被称为女儿国？泸沽湖湖岸曲折，森林密布，六个小岛给人以无限悠远的遐想。这是我国西南高原上的一颗诱人的明珠，摩梭人称它为谢纳米，意思是母湖，母亲的湖。它像一个古朴宁静的睡美人，躺在青山环绕的怀抱之中，又像造物主藏在这里的一块硕大的蓝宝石，一面光彩照人的天镜。湖周长约50公里，在湖的北岸屹立着一座秀丽的格姆山，意思是女山，摩梭人把它视为女神化身。从南边远远隔湖望去，格姆女山又像一头昂首而卧的狮子，人们又叫它狮子山。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赋予女性形象的神话，成为我们当代名副其实的女儿国。世界各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存在至今的，恐怕只有摩梭人这一族了。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，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，以及男不婚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，俗称走婚。 FM 974

0: 山高路远，来日方长，错过了落日余晖，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。
1: 夜空中最亮的星。
2: FM 974。

0: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，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。
1: FM 九七四，
2: 旅途中的我，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。

0: 仿佛是一种约定，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，凤梨罐头会过期，衣服包包会过时，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，它打破时空束缚，就像时尚有黑白配，音乐有莫扎特，经典永不过期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，
2: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，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，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，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。FM 974，只听经典，不听话。
3: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4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，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3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5: 你知道在湖南有一片秘境被称为东方的空中孤岛吗？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桌山，像极了漫画世界里的诺亚方舟。这里连宫崎骏都画不出的天空之城，在解放前啊，这里曾经是湘西土匪的根据地，现如今已经变成了自驾爱好者的营地。这里平均海拔超过1200米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空中草原。别看这里高，来这儿可是不用爬山的哦，自驾就可以直接开到山顶。伴随着蜿蜒起伏的山道，真是车在悬崖走，人在云中游。不得不说，中国的基建实在太牛了，能把路修到这样的先进。这里全年有超

过100天被云海给环绕，整个桌山仿佛悬浮在云雾之上，加上四周均是悬崖峭壁，所以就更酷似一座空中孤岛了。所以说很多人远道而来，只为在这里寻得一份远离城市喧嚣与焦虑的宁静。这里就是湖南龙山县的八面山，在这儿住上几天啊，可以说是人间值得。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。

0: 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。

0: 坐车要靠窗，沙滩要海浪，旅行要拍照，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，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。

0: 闹声、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，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听首歌吧，一个人的世界，
1: 原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2: 想起热门。

0: 不受时间限制，没有切割打扰，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，
2: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，曾经喜欢的。
3: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
2: 现在流行的。将来偏爱的。
4: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。
2: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九七四，

0: 上音乐，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。江西旅游广播 ，IFM 九七四。
1: FM 九七四。

0: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，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，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，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。想要旅行，未必去远方，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爱生活，爱音乐，爱旅行，爱旅行。
1: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，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？是刘德华的《冰雨》，
2: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
1: 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还是孙燕姿的《遇见》？
3: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
4: ？iFM 九七四，只听经典不说话，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。
5: iFM。

0: 陶喆说，
1: 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。
0: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，
2: 由你来诉说。
3: FM 974

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。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，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，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，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，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。趁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，看遍世界好风景。FM 九七四。

0: 你看过许多美景，午夜的巴黎，
1: 繁华的上海，
0: 热情的巴西，
1: 浪漫的土耳其，
0: 去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去啊
1: 去啊，
0: 走马观花也好，到此一游也罢，世界有多大，人就有多渺小，只有勇敢出发，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，去旅行，看看不同的世界。
2: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，
3: 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iFM。
4: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，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，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，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。iFM 974，只听经典，不听话。
2: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。
5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，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2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6: 在外国人眼中排名第一的中国神山究竟有多美，看完这篇就知道了。张家界并未被列入中国的三山五岳，但是它却意外地成为了最受外国人向往的中国山景。2009年，一部科幻影片《阿凡达》在全球引爆，在观影期间，许多观众都被它那美轮美奂的哈利路亚山所吸引。那些悬浮在空中的巨石就像海上的冰山，缓慢移动，如同仙境一般。去过张家界的人都知道，它汇集了泰山的雄伟、华山的险峻、黄山的变幻和桂林的秀丽，能火遍全球是必然的。秋天去张家界的确很美，但张家界的美并不受时间的限制。以年为单位来看，这里的春夏季节，溪水明净，跌宕多姿，溪畔花草鲜美，鸟鸣莺啼，丝毫感觉不到炙热。关注我，带你一起霸气旅

0: 九七四歌为什么？
1: 马尔代夫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历史记载，马尔代夫起源于12世纪，但文学作品和考古却发现，马尔代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伊斯兰教时代。马尔代夫曾经是那些出海远航的伟大探索家们的中转站，这远远早于欧洲航海史。第一次提到马尔代夫是在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、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中，他提到了斯里兰卡西面1378个小岛的地方，指的就是马尔代夫。波斯商人 Suleiman 曾横跨印度洋，他写道，在这个名为 Hurricane 的洋面上有将近1900个岛屿，统治者是一个女人，财富不可计数。他还曾经跟随郑和的远洋队在1433年到达东非。他在他的海岸调查中证实，商船来到马尔代夫进行贸易，购买这里的绳子。明朝时，中国人非常熟悉这些岛屿，称这里为浮在水下的山脉，并记载了这里的气候、地理和风土人情。
2: FM 974

春之阳光，夏之明月，秋之红叶，冬之冰雪。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，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，品味不变经典。

0: 山高路远，来日方长，错过了落日余晖，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。
1: 夜空中最亮的星。
2: FM 九七四，
3: 走过越多的地方，看过越多的风景，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。最经典一直在路上，江西旅游广播 IF。

0: 沙发嫌我久坐，电梯嫌我超重，衣服嫌我不合身，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。别再等了，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，赶紧动起来吧。
1: FM 974

0: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，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，而我与你的开始，只需一首歌的独处。
1: 爱不是终点，红色高跟鞋。
0: IFM 九七四，常伴你左右，
2: 常伴你左右。
3: FM 九七四，
0: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，音乐是会说话的，开心时。

0: 中的我，享受 iFM 97.4的每一首歌。
1: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，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，抱怨声、吵闹声、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，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听首歌吧，一个人的世界，有阳光，有音乐，就很温暖。iFM 97.4，只听经典，不说话。
2: iFM，
1: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，最好有你。世界这么大，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！
2: 详解热门旅游地，解读人文典故、景点精华，解锁新的旅行方式。
1: 百度头条、企鹅 B 站、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，点击搜索霸气旅行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。
3: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深受百姓欢迎的长寿女神麻姑，这里是她的出生地和成仙地。
4: 颜真卿也曾挥毫在这里留下了天下第一楷书，
5: 曾用仙迹建丰碑，除却麻姑更有谁。
4: 这里就是南城麻姑山，道教的洞天福地，可真的是个神仙景区哦。从县城出发，驱车不过数分钟就到了麻姑山脚下。山不算高，主峰海拔1176米，一路蜿蜒盘桓，倒有几分险峻。绿树掩映之间，能够隐隐听到瀑布飞逝而下的水流声。如果你不想步行，也可以选择坐观光车上山，不过还是需要爬一段台阶，据说这样能增加寿命哦。来到山顶就能够看到麻姑雕像，讲述的是3月3麻姑为西王母献寿的故事。在这里不仅能够赏景，还能祈福，平安长寿、姻缘学业都可以。
3: 据说带别人的女朋友来麻姑庙一趟都能够成，你要不要带自己的女朋友来试一试？

0: 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1: FM 974。

0: 读书、旅行、等待爱情，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，给我一段时光，
1: 还你一次
0: 最美的回忆。

0: 全球最长的一条公路——泛美公路，是比66号公路更加自由的天堂之路。这里更有无数旅行杂志最爱的 Banos 小镇，拥有世界尽头的秋千。这里是地球上受重力最小的地方，姑娘们大约都很乐意在这里，称出的体重比其他地方要轻1公斤左右。新鲜的热带水果到处都是，也一定记得在这里买一束玫瑰花送给爱人。吴奇隆和刘诗诗在巴厘岛的婚礼上，50万支的玫瑰花就是不远万里从厄瓜多尔空运过去的。
1: FM 974

0: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，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。
1: FM 九七四。

清的犹豫。FM 九七四，走过越多的地方，看过越多的风景，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。最经典一直在路上，江西旅游广播

0: 沙发嫌我久坐，电梯嫌我超重，衣服嫌我不合身，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。别再等了，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，赶紧动起来吧。
1: FM 974

iFM 九七四，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
0: 好音乐不打折，江西旅游广播 ，iFM 九七四
1: ，FM 九七四。

0: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，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，而我与你的开始，只需一首歌的独处。
1: 爱不是终点，红色高跟鞋。
0: IFM 九七四，常伴你左右，
2: 常伴你左右。
3: FM 九七四。

0: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，竟然有你不知道的。IFM 974听博物馆，带你开开眼。
1: 听博物馆，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技馆。中国科技馆是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综合性科技馆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五号。新馆建筑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鲁班锁，又像一个魔方，蕴含着解锁探秘的寓意。新馆设有科学乐园、华夏之光、探索与发现、科技与生活、挑战与未来五大主题展厅，公共空间展示区及球幕影院、巨幕影院、动感影院、4D 影院等四个特效影院。中国科技馆以

0: 科学教育为主要功能，通过展览展品和教育活动，鼓励公众探索实践，不仅普及科学知识，而且注重传播科学思想、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。
1: FM 974

0: 不受时间限制，没有切割打扰，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一转身，已是诀别。
1: 从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？可惜谁有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。
0: 追随怀旧旋律，回忆光阴故事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，陪你踏遍世界，聆听经典。
2: FM 九七四。